1-2-0-3-88.

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，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，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。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，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，看不到

0: 我要你，我要你。
1: 那里很黑，
0: 我要你，
1: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进来试了。
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现在，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》。

Oh love，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，无法克制。If you want some， 现在不上，跟他合适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，不要再说可是，对，不要再说可是。

0: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，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。
1: 我知道，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，我是孤单的。

0: 你们家叫什么？
1: 东南西北啊。
0: 我是鲁池。
1: 我知道。
0: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，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？
1: 嗯，好了。
0: 好像嘴巴哦。

0: 那我先走了。
1: 拜拜。
0: 不要太难过。
1: 你想太多了吧。

都 like me，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，总是在是 Mr. B.I.G， 生活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， 像是天生不羁，不在乎他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's my name， 地址是 home。

0: 都不要唱歌，哎，恁爸创作人，你知影？
1: 创你的底层啦！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？我跟你讲啦，你爸阿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

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，基本上
1: 好大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道理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。
1: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，
2: 你生活在光亮里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。

拒绝悲伤，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，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。

0: 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？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啊？腰好酸。昨晚我写到哪儿了？
1: 老房子太安静。

Monsters are real, and ghosts are real too.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，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。窗外是晴天，阳光照在地面，不对，感觉不该是晴天，应该是阴天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光线阴沉时，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。阳光跳出窗外，守着花，却不开。饿了就会胡思乱想。

0: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，
1: 一切都像是新 的。
0: 进入禁区，便会有邪恶的事物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，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1000多万，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木冷凉，可盼生不空。
1: 好好好，马上开始。
0: 我湖当中美丽朦胧，
1: 我要的什么？

对不对？

在我的肚子吗？见到谁都是出来帮倒忙，是多强的你都超人吧？

Shopping.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，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放下气，一定不好吃。有会做生意，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。
1: 有这么凶吗？
2: 隐藏那么多年，
1: 对啊，你也不能凶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

0: 选我，选我，应该要选我吧？
1: 选我，选我，选我好吗？
0: 选我吧。
1: 别选那个陈小九，选我。
0: 什么？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是说马子柔，我的太柔，我伤就好了耶。我的钱不够，我不敢说，我得找我朋友借。若想吃高档肉，主人脸臭，一辈子当成茧。曾经是野兽，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。我被挑

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e Auto 点 Ea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没有人比我更懂你，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。就在今天，不再放开手。

0: 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能接住。
1: 魏凡，
0: 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接住你。

0: 来
1: 啊，
0: 王整哥啊，看这个好不好？
2: 好啊，可以啊。
0: 来。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，菲伦切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，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如不留言，请
1: 爸。我好想你。

yeah， 一条手手拿着你靠着岸， yeah， 要把一切都变好，早做好的事，人生的甘蔗慢慢倒着吃，重要的是

这套路他轻熟，他轻松当个英雄，不惊恐淡淡，你还啪嗒啪嗒的说着故事，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，他无法形容，明明不是新手，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个女

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？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。

0: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，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，磨合了5年，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。
1: 谢谢他。

0: 上一集啊，我觉得我错了，因为 SUV 昂哥昂低车不是什么烂仔，这次啊，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的本田烂仔啦。
1: 哎，你不要一直烂仔烂仔嘞，我们是乖乖仔来的好不好？
0: 大家今天 QC 间，我是 Hiwei Sang，
1: 我是 Honda 的 Owen。
0: 要找 Honda 车可以找 Owen，
1: 资料不美什么我都可以搞定。
0: 其实 Owen 啊，这也是新车没？
1: 小 facelift 款式。
0: 小 facelift 啊？怎么我看 Honda 都没有什么表示，他们也没有 post 东西嘞，也没有 media 拍嘞，
1: 所以我们才要努力一点哦。我们的 CD 呢，其实它有五个 spec， SEVRS Petrol 跟 ISEHV， 所以现在这两边呢都是 Petrol 的版本啦，也是我们最高配的。所以我们 face 了什么东西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多了360 camera，
0: 又是这个东西。
1: 我们这辆车给人家度了几多年哦，没有360，我们有 spare tire 的时候都没有人讲我们好哦，反正别人没有 spare tire 还可以，全部还可以接受
0: 哦。哦，你讲 Vios 啦？哦。360啊，是哪一个版本才有？
1: 只有在 ICE 版才有的，普通版本是没有的。如果 Sedan 的话呢，是99,900，还没有包 insurance 的。Okay. 如果是短尾的话呢，是100,900。啊，这个是 carbon fiber 来的，不是 Shopee 的，原装的，没有 Shopee 的这边。
0: carbon 是降声音吗？
1: 是，这Honda的 carbon 呢。
0: OK，ICE 版你看 side mirror 是黑呀，这个。又没有给黑色
1: 哦，这个跟回 body color。如果是普通版本，它是给 chrome 的。
0: chrome
1: 对 chrome 的。
0: OK， 要 active 360就是这个 button 啊。
1: 对，这里。
0: 哦，在右手的下方这边有一个 button， 按一下，它的镜头也没有到很清啦，哦。
1: Lane watch camera 就是左边哦，就是这边哦。
0: 哦 ，lane watch 它就是按哪个？
1: 这里。
0: Okay,
1: 你打 signal 也是会出来的，
0: 按这里或者打 signal 啦。Okay, 这个就是左边 camera， 这个 lane watch 就是你打 signal 打去左边的时候，它就会 active。Okay, 你看左边你的盲点啦，这个好像也没有到很 清楚嘞。
1: 才耐用啊。
0: 哦，
1: 很耐用啊，但是不会坏的。
0: 不会坏，
1: 不会坏，
0: 没有坏过。
1: 有啦，应该是不多啦。
0: 哦。因为这个其实是他们普通的车单，这些都是 hard plastic， okay， hard plastic， hard plastic。这个有没有灯呢？哈，没有嘞，没有灯。哎呦 ，Owen， 你看，
1: 不会长安啊，晚上眼睛不会痛吗？黄灯舒服吗？
0: 哎，传统手刹
1: 啊，如果是 hybrid 的话是 electric 的。
0: 哦，我就喜欢这个啦，嗯。TVSync 的手刹，这个应该改款多久了啊？
1: 这个才刚去年刚 facelift， 然后现在又在加配加360，
0: 感觉它应该要出新款了了吧？
1: 还没那么快，
0: 还没这么快。你看这椅子还是这种没摸的，虽然我是不介意啦，但是有人一定诟病了啊！你买了差不多100,000，你有电动可调的椅子，
1: 这个 maintenance 便宜吗？哇 ，Recaro 的椅子也是没有电的吗？所以是很好的。
0: OK， 哦，是啦是啦，哎呀，小小的冷气出风口。
1: 它改了 Type C， 下面有了两个 Type C 插座。
0: 哦，啊，可以放倒下来。我知道你要讲什么。
1: 嗯，讲。
0: 啊，他想配 Vios 啊 ，Vios 没有。
1: 是。
0: 中间扶手自卑架，这个大这个小，但是这个小的好像没有什么卵用的感觉，奶瓶又放不到大的，奶瓶只能放这边啊，所以啊我已经是安哥了。车尾箱其实我发现到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，就是它这边可以拉，前面椅子就可以放倒啦。 OK， 这两边都有。下面我 double combo 不了，
1: 这个咧人家没有的，我们有咧。
0: 是啦是啦 ，Vios 没有啦，Vios 没有啦，真的是 Vios 没有。哎，
1: 不是 Shopee 啊，啊，原装啦这个。
0: 原装就有这样 diffuser 的了啊。
1: 是啦。
0: 这个应该是只有 RS 版才有吧？
1: 对 ，RS 版才有。
0: 这么
1: ，carbon fiber， 原装的，没有骗你。不信的去每一间混搭秀都可以看，真的是 carbon fiber。
0: 所以啊，如果是之前啦，没有360，它就这个镜头会没有，然后就只有这个咯。
1: 对，
0: 这个就是它的
1: land watch camera。
0: Then， 其实我们转换来看这边，诶，你看怎么这个凸吞，这个又变一个颜色的，哪一个 rim 比较好看啊？我还是觉得这个好看，这个应该移过来这边啊，然后这个就不要丢掉。Hatchback 也是一样，是有360啦。
1: 对，
0: 给它360的进口哦，就是在前面 bumper 的下面。然后你看到吗？这些又是同样的操作，是 plastic。
1: 哎 ，carbon fiber。
0: carbon 你的头啦，你的头脑坏了啊！这种 RS 啊，它就是要出给好像年轻人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嘛。这种 logo 应该要放黑色。
1: 有，它有出它自己原装的 accessory 的。
0: 是啊。
1: 对，它一套来的。如果你要单单买黑色罢了，它也是有做。但是它的黑色带点铜色的，它不是那种真的死黑的，就有自己的性格一点啊。那 Shopee 应该也有
0: 了。对，黑色 side mirror。你看下面就有这个360的镜头，然后这么你看阿浪阿浪的，
1: 对，我的卡乐
0: 阿雷又要去 Shopee 买了，拉下去，哎呦，360的镜头 ，OK， 同样也是这边按钮，这边就可以看到了。哎 ，Owen，这个镜头好像
1: 很高清啊，
0: 很高清咩？啊，
1: 以前我卖的Honda都没有这么好看呢，现在很高清哦。
0: OK， 换 Owen 讲很高清啊哈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萌嘞，呸，
1: 没有嘞，多大更萌嘞，啊，换大很漂亮了咯，
0: 这个没有灯，嘉莹又不喜欢，呸，还是一样传统 handbrake， 然后它这是皮的啦，皮的嘞，你奶茶见到嘞啊，就用布抹一下就可以了 ，no problem， 不用拿去清洗店洗 ，Gostan。Okay, 直接有360，然后打 signal， OK， 它那边的左边的镜头就会开启， OK， 还是可以上下哦。然后这个它的车灯它是可以调
1: adjust 那个 angle 的，
0: angle 的，
1: 嗯，那先看不到了，网上才看到了。
0: 哦，也对啦，哦，这个东西啦，啊，我的 Vios 低配的也是有了， OK， 哎呦，
1: 但是 hatchback 哦，它只有 full spec 才有 aircon 的，后面 low spec 没有 aircon 的。
0: hatchback 这边好像车顶就比较矮一点哦。
1: 普通的话呢，平时第一个折呢，它都是这样子平躺啦。
0: 啊
1: ，OK， 它第二个方式呢，这就是可以拉上来。
0: 哦，
1: 啊，拉上来，它就是选盆栽啊那些啊 ，luggage 啊放高的东西啊，放得到
0: 咯。哇塞
1: ，HRV 也有
0: ，HRV 也有，
1: 嗯，这两个了。
0: 稳了我，
1: 嗯，它还有第三种呢，就是可以躺平躺，好像床一样，这个拿上去，顺着下来了。
0: 啊，这么中间那边又比较高的，
1: 可能是它的 design 呢要 support 这个位置，不然它镂空啊，所以它这边会凸上来一点。
0: 不过的确，那这个功能的确是好的啦，可以放多一点东西，就是大样又高的，嗯，可能是一个。戳力哦，是哦，戳力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要讲话，你看 ，plastic
1: carbon，
0: 哎，做 spike， 怎么还要放出来嘞
1: ？titanium 的啊，
0: 有没？
1: 有，你要听个声音，
2: 我干你娘！
0: 哎，没有别打压嘞，这个
1: 下面啊，
0: 哦，下面，其实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很想问了哦，你看啊。CD 它很长，空间后面尾箱又大， hatchback 尾箱小，怎么 hatchback 还比较贵呢？
1: 它是会贵一点的，进到了某一些 JBJ Trust
0: 哦，所以他们可能政府认为哦，这种 hatchback 它不是所有人都会买的，它 Trust 贵贵
1: 不实用啊，这种车
0: 哦，啊，OK OK 也对，如果 hatchback 啊有手牙，我马上跟你买，
1: 哎
2: 我更牛，
0: 其实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很重要啦 ，OK？ CD 跟 CD Hatchback 他们有没有 ADAS？
1: 有啊，低配都有了。现在以前的话，它是分开卖的，它叫 V Sensing Spec。
2: 老公。
1: 现在没有 V Sensing 这种东西啊，直接全部都有到完。
0: 这样 CD 最便宜的价格大概去到多少呢？
1: 在八十多千呢、啊。
0: 八十多千。啊、，engine 马力有 Vostar 吗？
1: 这个有119 匹， okay, 啊，然后145 top。
0: 哦，
1: 输了啦。
0: 所以我的 Vios 哦才会 bolt on turbo 吗？你这个都没有 turbo， 走不赢我啦，下 turbo。
1: 少一粒 turbo 就多一个省心咯，没有这么麻烦。
0: Intake 它是在前面 ，OK， 我的 body 我转一圈蘑菇头 filter， 然后再走来 direct 这边，进风在前面，嗯。OK， 这次其实就简单跟 Oven 来带大家看一下，现在 CD 还有 CD Hatchback 啊、哦、是有360了的啦。我本身觉得啦，如果是我 Family Use 啊，我还是会选 CD， 而且 CD 比较便宜嘛，是不是？我这个 FL5 应该可以 check in 四辆了哈、
1: 哦。可以啦，三辆啊，三辆半啊
0: ，
1: 给多一条代言你哦。
0: 嗯，大家我要 AD09，
1: 没有了，给你韩国，
0: 韩国咩？哎呦。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好啦，在这里就好了，还蛮可爱的。
1: 可
0: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，他应该没有这么大。

分啊。

0: keep fighting the chase, but you not in my space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，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，叫做 Bedtime Story。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如果我是男人，也可能爱上她。
1: 好，洗干净还你。
0: 对。可是这样的女人，男人也只是喜欢，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。
2: 请你喝咖啡。
0: 谢谢，我不喝咖啡，我自己有饮料。哦。

0: 有些痛会成瘾，爱了才会懂。
1: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，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。如果你有是篮板，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。
2: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，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。女生就像牛奶，我是黑咖啡。
3: 我喜欢你，
2: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。
4: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，我喜欢唱歌，女生就像黑键，我是白键。
5: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，你是我最想念的人。难过的时候，我会去楼顶吹风，风容易让人流泪。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，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。

昨天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期六，那个星

0: 前面那道光，
1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2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3: 坚定的自己，
4: 坚定的自己，直到和你相遇，
5: 直到和你相遇，
6: 知道有人懂我，
7: 知道有人懂我，
8: 凝聚力量，
9: 凝聚力量，
10: 一同向前。

大桥，一往年老，一往自卑的牢骚，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。沿着河流的方向，我能看到海洋，看着年少的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，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，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洒落在房间里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，你的名字总在第一，我想电工今天应该放弃，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，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，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。

当你少年时，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，一路走来，步履越来越仓皇。回望来时的路，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？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。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，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，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，对不对？

Lexus NX，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，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。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， 为期36个月，行驶45000公里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。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，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，B Auto 点 it。此外 ，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，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。

0: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，基本上
1: 好大，
0: 就只能这样子。

0: 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？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啊？腰好酸。昨晚我写到哪儿了？
1: 老房子太安静。

Monsters are real, and ghosts are real too.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，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。窗外是晴天，阳光照在地面，不对，感觉不该是晴天，应该是阴天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光线阴沉时，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。阳光跳出窗外，

却不开。饿了就会胡思乱想，

0: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，
1: 一切都像是新 的。
0: 静静的区域，
1: 便会有邪恶的势力。

0: 不扛得住啊，董哥。
1: 两个小孩扛不住，会有点想扛不住。
0: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。
1: 我是